0: 你想去看电影吗？我请你。谢谢，我不想看。那你想去跳舞吗？我不想跳。你想去游泳池游泳吗？嗯，我看看吧。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哦，那好呀，这个主意不错。去哪儿你挑。
1: Maxime.
2: Explication.
3: 小丁，你在干什么？小丁， qu'est-ce que tu fais là? Oh, 没干什么。 Oh, pas grand-chose.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Tu es libre ce soir? 我不知道。Je ne sais pas. 你想去看电影吗？ Ça te dirait d'aller voir un film? 我请你。 Je t'invite. 谢谢。 我不想看。 Merci, mais ça ne me dit rien. 你想跳舞吗? Tu veux danser? 我不想跳。 Non, je n'ai pas envie. 你想来游泳池游泳吗? Tu veux venir à la piscine? Oh, 我看吧。 Je vais voir. 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Alors, je t'invite à dîner au restaurant. Oh, 那好呀。 Oh, oui, alors. 这个主意不错。 C'est une bonne idée.
2: Explication.
3: 做, 干, faire, 干, 什么, qu'est-ce que, 什么, 没什么, pas grand-chose, 没什么, 空, 空闲, libre, 空闲, 知道, savoir, 知道, 不, ne pas, 不, 电影, film, 电影, 邀请, invité, 邀请, 请, 跳舞, danser, 跳舞, 游泳, aller à la piscine, 游泳, 游泳池, la piscine, 游泳池, 餐馆, restaurant, 餐馆, 晚餐, dîner, 晚餐, 好, 行, oui, 好, 好的, bon, 好, 好的, 主意, idée, 主意,
0: 小丁，你在干什么呢？
1: 哦，没干什么。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不知道。你想去看电影吗？我请你。 谢谢，我不想看。那你想去跳舞吗？ 我不想跳。你想去游泳池游泳吗？ 嗯，我看看吧。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哦，那好呀，这个主意不错。去哪儿你挑。 Maxime.
3: Ce soir, comme j'ai pas grand-chose à faire, j'ai invité des amis à dîner à la maison. Alors, je vous dis au revoir et nous nous retrouverons demain à la même heure. 再见, 明天见.
4: C'est ainsi que s'achève Fréquence Afrique. Merci pour votre fidélité.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e nouvelle édition sur CGTN Radio. Yeah!